0: 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掩耳盗铃。
5: 成语解释：
4: 掩住自己的耳朵去偷铃，比喻自己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
5: 成语范例：
4: 像你这样一手遮天的做法，根本是掩耳盗铃，骗不了大家的。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Easy。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宁传之声宁传广播电台 FM 88.5。

0: 暖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四叶草。
8: 借你

0: 现在是早上十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啊，你是上什么啊？
2: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1: 啊，你说什么？我意思吗？
2: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1: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4: 我心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锦淳，这里是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珊。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珊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

0: 也许写个心里话都写在旋律里，现在自己出了会就傻了，对不起这种。
1: 其实我们刚刚有在说汤令山，就是我发现到就是汤令山的发声跟就是
2: 周杰伦很像，
1: 很像，都是很黏，然后很
2: 讲话不清楚，
1: 对，
2: 不看字幕不知道歌词在唱什么的部分，
1: 都是用鼻音的感觉，
2: 对啊，就是特色啦，特色，
1: 对对，
2: 每个人唱歌特色，然后这是这个称赞哦，能够把它比喻的像周杰伦一样，这个是这个称赞。
1: 可是他唱的就是有他自己的味道啊，
2: 对啊，
1: 就是很，而且他每一首歌，他每一个作品，我都觉得就是很舒服。就是听他的歌都会让人觉得很 chill 这样的感觉，
2: 对，有一种就是你在海风中听他的这个感觉，就 chill chill 的。
1: 对，
2: 那接下来下一首是我们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对，那我们这首的是卢广仲的
1: 鱼仔，
2: 看戏呀，底下秀来秀去，秀来秀去，大家应该很熟了吧？
1: 很熟。
2: 对啊，其实就是一个人嘛，然后在台北远游，就是在这个城市中游来游去，然后你在呀，离离都远，不知道你在哪里嘛？哎，好想回家哦。
1: 我记得他这首歌好像是写给他的奶奶的吗？
2: 不是，是爷爷、祖父。
1: 是哦。
2: 对，是阿公，但是通常大家都把他直接代称成就是。家庭的长辈了，这样子，就是大家就会把它当成长辈在描述，所以家里有可能有离乡背景的就会唱这首歌这样子，
1: 真的，
2: 对，因为我记得好像是他的爷爷推他一把，跟他讲说你就去外面发展没有关系，对，就是是他爷爷把他推出去的，所以这首歌是纪念他爷爷去世，对对，就是不知道你在哪里，找不到你在哪，因为就是你去天上睡觉啦，
1: 就我记得我好像有听过这首歌背后的歌词，可是已经很久，所以我有点忘了他的就是这首歌的他创作的、就是、
2: 初衷吗？
1: 对，初衷是在讲什么？
2: 但我
1: 但是会很常听到身边的朋友就是在讲着亲情的时候都会放着这首歌，
2: 对啊，都放这首歌，就会觉得说好像这首歌。就是可以带出一点点大家内心中的悲伤的感觉。好，那我们接下来放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就会进一小小段的广告时间。对，那休息之后呢，我们节目就会继续进行，为你们播放更多好的歌曲。那我们就继续要记得继续收听我们，好不好？不要离开啦。对啦，不要离开啦，母亲节的歌很多啦，拜托。
1: 下半场还有很多好听的歌。
2: 对，很多很精彩的歌，所以就是一定要持续收听我们，不要走开哟。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你好，我是范逸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的。

0: 声 FM 八八点三，你一定会喜欢。
1: 喂，
2: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大家欢迎回来，
3: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2: 我们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奇，我们是
3: 疯狂星期四，我是 DJ 嘉欣，
2: 我是 DJ 四月。
3: 来，我们回到了我们的下半场。
2: 是的，
3: 对，经过了一个小小的、短暂的三分钟的休息左右。对，那我们下一首歌呢，是我们的邓紫棋的歌。哎，
2: 是的，又是邓紫棋。
3: 哎，对，真的，电台的小朋友真的好爱邓紫棋，为什么？
2: 然后刚刚其实我在载歌之前，就是在做节目现场之前，然后刚好精灵。就是我们的
3: DJ 乔西，
2: 对，然后他刚好在我前面，然后他就问我们今天主题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是这首，他就说那我要点一首，然后刚好就点到我的歌单里有了，就是他点的就是这一首萤火，邓紫棋。那然后我说哎，有人点来跟你同一首歌，然后说竟然吗？他感觉这首歌很小众，竟然有人点。他说蛮，就是没想到，就是蛮惊喜的。
3: 他可能作为粉丝就会想说：哇，这个人怎么这么有 sense？
2: 对，
3: 这个人很有品味，他竟然喜欢这首歌。
2: 他说是一个小众的歌，但没想到竟然会有人点。
3: 就是这种小众的歌才会让粉丝觉得很欣慰啊！
2: 对，
3: 就会觉得说：哎，对他很冷门，那你怎么会知道？对，这是一个作为粉丝会很惊喜的一个。感觉这样子，
2: 我觉得经营就是要把邓紫棋的所有歌都
3: 推广出去，
2: 对，推广给任每一个人，
3: 还要让大家知道邓紫棋的美好。真的啦，他很努力耶。
2: 那其实《萤火》这首歌，我没有听过哎，因为他就好像经营说的一样，他是一个小众，就我们听邓紫棋嘛，都不会听他特别，就是都会听他特别。
3: 熟悉
2: 的歌，
3: 什么光年之外啦之类的，对。
2: 但是他说这首《萤火》就是一样，也是写给妈妈的一首歌。我就觉得，就是他里面就是我朋友点的嘛，就是在经营之前，我朋友就是小詹，就是也是跟我马来西亚的中学的朋友，他有写了一个很我觉得蛮动人的话，就是他说。其实妈妈不一定是要像太阳一样，就是照亮，就是那么的大，然后照亮着我们。然后对她来说，她觉得妈妈也可以是一只萤火，就是一只萤火虫，然后在黑暗里陪着她这样子。
3: 就是只要有一点小小的光源，就是陪伴在自己身边，这样就好。
2: 他就觉得足够了。
3: 好感动哎、对呀、蛮感动。我觉得他妈妈如果听到这句话，应该会很感动。
2: 是，我不知道哎，他，我觉得他就是真，他就真，他跟妈，他妈妈关系真的非常好。就是小时候我们因为会去朋友家嘛，然后他跟他妈妈的关系就是像朋友一样。我觉得，因为他妈妈跟他年纪其实没有差很远，就是他妈妈生他的时候才22岁。所以就是蛮接近的，就是没有太大的那个隔阂，跟就是年龄差太多的感觉，就是可以跟朋友一起相处，
3: 对，
2: 就是一起打闹的模式。然后他妈妈就是他，因为我们去他的家嘛，他都会跟着我们一起去，就是很我们要什么，好像就是看电影，然后妈妈就会特意去找给我们这样。
3: 哇塞，
2: 就是一个很。就他们的相处模式，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都希望有
3: 的一个家庭模式，
2: 对，一个家庭模式。
3: 对啊，其实这样讲好像真的是蛮让人觉得，哇哦，可以就是羡慕，有一点点小小羡慕的感觉。
2: 是，
3: 对啊。好啦，那我们就要来听这首我们邓紫棋的《萤火》啦。

0: 讲说真的，我觉得我听到邓紫棋就是这那么温柔，因为通常她的歌都很有爆发力，然后都是对，然后都是飙高音狂飙，就很难唱的那种。
1: 对啊。
0: 然后这首歌我刚刚听，我就第一次听嘛，就蛮意外的，就是她这首歌就是很偏温柔，然后偏
1: 阐述自己的心情，
0: 对，就是
1: 叙事，
0: 没有像他以往的那种那么高的爆发力，那么强的爆发力。这首歌就是很温柔，然后好像在很平静的诉说一件事的感觉。
1: 对，就是想要好好对待自己的妈妈，就是希望可以好好的，就是保护她这样子的感觉。
0: 而且他的歌声就是很。其实也蛮适合，就是唱这种很温柔、很抒情的这种
1: 歌的感觉。对啊，我也觉得。
0: 我觉得真的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就是让我，让我觉得原来他的，就原来邓紫棋还有这样的一面。
1: 对，就会觉得说他还其实，在唱这些高音背后的私底下，其实自己心底下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的一个人。对，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我爸点给我妈的，想不到吧？想不到吧？
0: 我们是大家族一起来点歌。
1: 对啊，我大家族自己全部过来，自己帮自己。
0: 怎么那么可爱？
1: 对啊，那这首歌是张学友跟高慧君的《你最珍贵》，
0: 哦，
1: 有听过吗？我要送你红色玫瑰，你知道我爱流泪，对，就那一首，对。
0: 哇，真的，怎么感觉都很复古？
1: 不是复古啦，就是
0: 很经典，
1: 属于他们那个年代
0: 的
1: 情怀，
0: 真的哎。
1: 对啊，就是为什么我到电台了，我还要看他们两个在那边放闪，
0: 到电台还要追着你喂狗粮。
1: 对啊，我是他们的小孩，然后我还要背喂他们夫妻俩狗粮，我真的心觉得，
0: 是我觉得很不错哎，就是爸爸妈妈感情
1: 很好，
0: 能从。刚在一起，然后到一直陪伴着彼此，到慢慢长大，然后看着小孩子从小会到大，一直到老的那种感觉。
1: 对，那今年是我爸的，哎，我姐今年几岁？我姐今年26，所以今年是他们的结婚第26周年。
0: 哦，哇哦！
1: 对，就是我爸妈结婚的时候是我姐刚好出生的那一年。
0: 哇哦！
1: 对。就我姐出生那一年，就他们就那一年刚好那一年结婚，但是他们是先有我姐，然后才结婚。但是他们两个已经谈很久，他们两个好像交往五年多才决定说要结婚生小孩。对，那我是个我爸妈讨论出来之后的结果，就是他们说好像只有亲生就是独生女好像不是很好，
0: 还是想要一个伴，
1: 对，想要给小孩一个伴，所以他们就生了我出来。然后
0: 那你跟你姐差了几岁？
1: 我跟我姐差5岁。
0: 哦，
1: 对，所以我今年20，哦不对，对，那我今年，哎，对，那我姐今年26。对对对，我姐今年25快26，
0: 怎么那么好
1: 笑？对对对，25周年啦，对，今年是26周年了，所以就是呀耶，他们结婚26周年了，也陪伴在自己身边，就是26周年这样子，难怪我爸会唱这首歌给我妈。哎，他很爱哎，他很爱这首歌哎，去 KTV 也是必点哦，我爸经典名曲。他说：“这个我哪首歌你要给我唱？”我说：“啊，一定要点吗？”他说：“对。”
0: 然后没想到你真的还点了。
1: 对啊，就是好啦，他们想要难得
0: 成全他们吧，
1: 难得，对啊，难得夫妻俩两个人都在我的歌单上面，那就
0: 对，
1: 那就给他们嘛，对，
0: 被高调放闪了，
1: 对，没关系，那我们大家就在听，在空中 air on air 听他们放闪的放闪的时刻。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我爸点的张学友高慧君的《你最珍贵》。

0: 珍贵，我会送你红色玫瑰。我看过有一个店家的名字，然后他是卖那个桂，做桂，他做果，然后他就是写昂古桂，然后他就说，他就上面写说红色玫瑰，我就想说他什么东西？
1: 你说真的，台湾人真的好爱谐音梗，
0: 他们就喜欢写这种东西呀。
1: 我在马来西亚，我很常看到台湾人，他们都会说。自己的就到处都是谐音梗，然后每一天都可以一定会听到一个谐音梗，我觉得好夸张啊！然后我真的来到台湾之后，我才发现是真的，
0: 是真的啊，每天都会有啊。
1: 对啊，真每天都会看到，可能广告路牌上面都会一个谐音梗，然后你自己觉得好烂哦，但是好好笑。
0: 你要不要看一下我们的雪山三楼？雪山三楼的卖粥的地方叫什么？
1: 周杰伦。
0: 我好，
1: 谢
0: 谢喽，谢谢喽。啊，我们粥很好吃，它是杰伦，所以我们叫它周杰伦。
1: 而且还是那个粥，
0: 对，还是那个粥，那个粥的那个白粥的粥。
1: 对，
0: 我想说这有合理吗？你们有申请版权吗？
1: 我觉得他想到这样的一个吸引大家来吃点餐的一个好办法。
0: 但是我就会思考，请问一下周杰伦有同意吗？还有说你们可以用他的名字吗？没有吧。
1: 超好笑的，
0: 真的。好啦，下一首
1: 就是来自张信哲的
0: 爱就一个字。张信哲是我们的情歌天王，情歌小王子，对，很有名哦。他唱的很多歌都超有名的，都那些都是大情歌，流传到现在。而且就是
1: 有什么来着，我其实听他的歌好像偏少。
0: 我的爱如潮水，
1: 这首也是他的
0: 哦。我的心房，你犯了错时，我给你自由过了。
1: 那我听的很多，
0: 很多啊，
1: 是他而已。
0: 对啊，就是他的歌其实都很有名，对，其实真的都很有名。但是这首歌我难得没有听过，
1: 就爱就一个字吗？
0: 对啊。
1: 那怎么会？就是那首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0: 好像完蛋了，没什么印象怎么办？
1: 真的假的？等一下，我觉得你等一下听，你应该就有听过。
0: 好。
1: 反正我也蛮常听到的，就是有时候会刷到这首歌。
0: 嗯。
1: 就甚至这首歌应该很久了吧，但是我到现在就是2026年呢，我还是会听到这首歌。
0: 嗯。
1: 那你竟然没听过？我不信的，我觉得你等一下听了你就有回那个记忆了。
0: 而且重点就是，你知道张信哲就是在近几年还有复出吗？
1: 嗯，
0: 他跟血肉果汁机还有理想混蛋，
1: 真的假的？
0: 跟理想混蛋合作出了一首歌，
1: 真的好酷！他跟跨时代，
0: 对，他跟跨时代的人新兴团体合作出了一首歌，我觉得超酷的。他有出一张新的专辑，然后是在今年出的，今年一月还是二月？今年年初的时候出的，
1: 我都不知道。
0: 对，他是很酷的一张专辑。假设如果电台中有邀到理想混蛋的话，我们就可以问他这件事情。就说，请问跟张信哲合作，
1: 等一下可以来听听看，因为我蛮意想不，就是
0: 没想到
1: 感觉他们两个是不同时代
0: 的人，
1: 怎么会组在一起合作，然后出一首
0: 专辑这样子，
1: 好特别哦。
0: 但是我还是就是真心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就愿意辛劳合作，创造出新的火花，真的很厉害，
1: 真的。
0: 对，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听这首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

0: 你居然没听过、
1: 啊？我真的没听过啊！对不起啦，我这不是张信哲的小粉丝嘛，就是只听过，我就只爱他们红的那几首啊。好啦，对不起，没事没事，
0: 没事的没事的。
1: 自我安慰，
0: 对，
1: 自己认错，自己安慰自己，傻爆眼，
0: 超好笑。
1: 好啦，那接下来大概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对，那这首歌是苏芮的《Jugando Tan Vivo》。
0: 我刚刚在载，就是在载歌的时候，我要载这首歌，其实我甚至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念的，就是因为看起来就是不是中文的念法，而我想说台语的话，我要怎么去念它？
1: 但他这首歌的意思就是，就刚刚就是酒瓶，然后谈微博就是你有没有卖这个东西，所以他其实就是在路上收酒瓶的一个人，然后他就是在讲说他的父母是。这样子的收获个工人，然后就是在街上靠这个做生计，然后维持养家。所以他的开头第一句就是就跟他谈微博，对，就是有没有卖酒瓶啊，有没有卖酒瓶啊，这样子，然后就是靠着卖酒瓶赚钱。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他其实就是在讲一个父母用自己的生活还有体力去养育撑起一个家，即使这个收入很微薄。就是他的支出其实很稀，但是他还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把这个家庭终究是撑起来了，对，所以他里面其实就是一首很重大的感谢，就是没有天地没有家，那没有家就没有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对，就是你等下听你就知道这首歌他其实蛮感动的啦，对，
0: 我听你那么说他的那个歌词的那种意象跟表达，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感动，就是很
1: 直接，
0: 对，
1: 它其实是一个很直接的阐述，
0: 感觉听到的人都会哭的那种。
1: 对啊，其实蛮多就是80、90年代人听到这首歌，其实都真的会蛮感动的。对，可能对于那个年代的歌写，就会觉得说，哇、哦，那年代的歌词真的写得很好。好啦，那等一下听完这是一首歌之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会告一段落了。
0: 没错，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
1: 对，那我们就来做结尾吧。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疯狂星期四，我是地下星，
0: 我是 DJ 四月。
1: 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啦。

0: 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即将抵达一六一二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五点到六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隔周一晚上八点到九点，隔周二下午两点到三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可强。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歌曲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心中的日月》，由王力宏作词作曲，说出自己恋爱的故事。歌曲呈现出甜蜜又深情的氛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0: 分。
1: 是哦，我考100多分哎。没关系啦，加油。

0: Hello，Hello，
1: 哇，他刚才那个最后一瞬间更帅了耶！
0: 没错，他就是哒就结束
1: 他。他突然有一个闪电的雷鸣，然后就
0: 对
1: 就结束了。
0: 反正呢最后一句话总是最重要的那句。
1: 哎、
0: 欸，我就话就说到这，
1: 我话就撂在这儿了。
0: 对，
1: 就是这样。如果能用一个这样子的结尾来，结束整个对话的话，蛮帅的。
0: 就是重点还是要讲，就像是那种课文，他们有时候最后一段会只有一行字的那种感觉。重点就是他一定要讲。
1: 我觉得能做最后总结的人，通常都是最聪明的人。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因为大家在过程之中就会聊开很多东西，然后就会去到从那个巴黎啊，去到可能伦敦啊，可能去到巴黎铁塔之类的，然后就是这样子来回跑，然后你就不。就会突然抓不到，哎，我们现在的话题是怎样
0: 这样子。是有些人可以，就是有点像是他把每一段的重点他们都拉出来，然后他们可以再讲，
1: 他就
0: 讲一些东西，
1: 就很厉害啦。
0: 对，那种就是很厉害。哎，我跟你说，我阿嬷有一个吵架的习惯，他会想要最后一句话是他讲的，很好笑。就是他会想要，他会一边吵架，然后一边走向门的旁边，然后讲完最后一句话之后。甩门离开，
1: 哇，
0: 因为就是呢，但是他讲的话通常都没有道理，逻辑很差，但你就是感受到他觉得讲最后一句话的人就赢了。我是没有学到这个精髓，因为阿嬷讲的话真的是很凶，
1: 很凶
0: 透我的心，
1: 很凶但无厘头，这样吗？
0: 对，我觉得你在说什么啦。
1: 通常我觉得这样的也很帅，
0: 就很好笑啊，就是他把他的情绪就是摆在那边给我看，
1: 他撒完了，然后他就说，哎，我爽了，然后我就

0: 走了。
1: 对对 对, 对，
0: 通常这种时候都是上年级的人才可以这样子做，
1: 因为看起来就会笨笨的，很好笑。
0: 对、啊、然后当然，然后大家又没办法拿他怎么样，因为你需要尊重他。
1: 对，拿他没有办法。而且如果是因为通常那种长辈，他都会平常是蛮呵护你的，
0: 对、啊，
1: 所以就觉得让他一下，让他一下，
0: 心软啊，又对他心软。
1: 没错，但其实平常如果没有对我什么呵护或尊重的话，是没有想让你的。
0: 哎、欸欸，
1: 没有啦。
0: 但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了，没有错。现在已经不是封建的时代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下一首歌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谈到一些恋爱的部分嘛，就听起来是非常的人间清醒。下一首歌是 BB 的 Sugar Rush、哦、这首歌在讲的东西呢，就是你知道 Sugar Rush 它就是会让你很有点晕眩或者是什么的，就是你一下吃太多糖，你就会觉得有点就是
0: 晕船哦，
1: 对，沉溺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对，他就在讲他的恋爱就是这样，他就沉溺于其中，然后很疯狂。
0: 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了，因为他是 sugar 就是很甜，然后 rush 就是很冲感觉。
1: 没错，就是你要冲出。就这首歌呢，没有，我没有要送给贱人，我是我是在上学的途中觉得好像也不错。然后如果大家在听我们讲贱人，他会贱人就是
0: 要缓和一下。
1: 对对 对, 對，
0: 我们在进广告之前就给大家缓和一下，然后不要觉得有很伤心，然后去关掉我们节目。
1: 对，给你们一点甜头，但是等一下还是要继续觉得你们是贱人。哎、欸，给那颗糖里面有什么不知道？就是它里面有一句歌词，它就是在讲说。就是他沉浸于 Sugar Rush， 你就是我的 Candy Crush。我觉得这个超可爱的，
0: 超押韵，超好的耶！
1: 对对对，还讲到 Candy Crush。
0: 我觉得写歌的人就是很可以把这种自己的巧思，然后就放进去，蛮妙的。
1: 没错，这个超可爱，而且 BB 给人的感觉就是呢，他其实都在讲一些那种PTSD 或者是什么的，这个是。哦 ，BDSM， 我刚刚把 BDSM 讲成 PTSD， 就是他会讲一些有的没的，但是然后他的有时候专辑的封面也会有点血之类的，但是可是总体的音乐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很粉红泡泡的感觉，
0: 有种反差感哈。
1: 对对对，他也是常客了啦。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马上进入广告前的最后一首歌，等下广告后我们再下来我们的下半场吧。
1: 拜拜。

0: get handsy, you'll get a sugar rush.
1: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演歌传奇
1: ，Hello，
2: 欢迎回到名山之声名山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小蚊子，你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情。
1: 是的，
2: 没错。那我们刚才就是提到收听的是来自 BB 的 Sugar Rush。 那现在我们下半场的第一首歌呢，也是来自我们 DJ 小栗子介绍的，是
1: 我今天在来的路上听的歌，它是探探 Tinder 欧米去你妈的交友软体，是这样子的。因为呢，他感觉是充满了颓丧之气，就他有一点放弃了，就觉得现在的大家就是很难，越难沟通啦，大家都不太懂我，很难遇到知心的人，所有人都是坏人，大家辜负我的心。
2: Oh my，
1: 就是大家的生命中总是会遇到一些坏人，让你觉得辜负了你的心，但是呢，其实有些东西就是没有谁对谁错，也没有谁辜负谁。
2: 没错，尤其是在情感方面的时候就更不能评论了，因为你也不一定能满足人家的需求。
1: 对，在一个长期关系当中呢，大家就是要互相礼让一下，不然就是维持不下去，就是我们不适合，那我们就是分开，我们就是可以分手。
2: 没错，现在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时代，不需要一恋爱然后就说哎呀我们就要一纸婚约，然后就要旅行到底，
1: 真恐怖
2: 真可怕。我非常庆幸我不是出生在封建朝代的女人，
1: 那太不适合我们了。
2: 对，我应该是那个跳湖自杀的。
1: 对，我们会因为太叛逆然后被大家攻击丢蔬菜然后跳湖自杀。
2: 对，
1: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为我们吃肉粽。其实就是反正呢，对，因为呢他就是觉得交友软体上面有很多贱人，所以就符合贱人主题。所以呢、就是、
2: 那你觉得你对交友软体是一个什么想法？
1: 我就看人要怎么用，因为有些人其实蛮坏的。我真的觉得因为他有点像是打工，就你选的打工场所如果是那种什么人都可以来的话，那你一定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因为以我们现在的这个高中学历要去找打工，那就是会遇到很多高中学历的人。
2: 没错，
1: 那你遇到的人他就是 各型各样的都有，那你可能会遇到坏人也说不定。然后但如果你特别去找可能这个咖啡厅他特别注重英文能力，或者是什么首饰珠宝店，你一定要会鉴赏东西，有点品味的人才能去衣服店什么的那种东西，稍微就有一点是跟你同一个类型的人的话，这样就是会差不多。或者你就在你大学附近找打工啊，这样子就很安全嘛，
2: 因为他筛选掉了。
1: 对，但如果你的大学不是什么好大学，但你刚好是超乖的人的话，那就劝你不要在你大学附近找打工。
2: 是说名人吗？
1: 因为我们附近是文化大学，所以其实我觉得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我不知道在听的听众会不会，就是我们的那个音波有没有突然变很高，我其实不知道。但就是哔哔哔，
2: 我觉得我们呢不会有粉丝，但可能会有黑粉，
1: 就大家会有一点觉得学术新电台到底在搞什么？谁让你们这样做了？
2: 是谁允许的？
1: 是谁？
2: 抱歉，老师，我们不是故意的。娴雅学姐，
1: 谢谢娴雅。我觉得娴雅其实有在听我们节目，没有乱
2: 讲的。
1: 真的，他可能就只有看我们的那个
2: 我们的
1: 干片线动。
2: 我们这礼拜呢，就是休息了一下，小休小休。
1: 对，
2: 我们应该还没落过一次吧？就除了今这个礼拜。
1: 我其实有点忘记了，但是应该是还好。
2: 对啊，
1: 就是如果有喜欢看我们短影片的粉丝们，我们是有点抱歉哦，因为我们压力太大了，所以休息一周。
2: 下
1: 礼拜继续，那大家好好的等我们，我们可以再继续产出漂亮的影片给大家。
2: 我们一开始很稚嫩，然后到现在就可以一起发疯，挺爽的。
1: 有我其实就是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演进过程，
2: 没
1: 错，就一定开始乱七八糟。
2: 我们一开始还有打稿
1: 哎，对，我们会一直看自己的手机，然后确认现在播到哪里。
2: 对啊，一开始还这么客客气气，
1: 真是抱歉呢，一点都不感到抱歉。所以现在让我们来听 Peter Lin 的《探探 Tinder 欧米去你妈的交友软体》惊叹号惊叹号。

0: Hello
1: Hello， 刚才就是来自小栗子介绍的探探 Tinder or Me 去你妈的交友软件。
0: 希望大家就是不要玩探探 Tinder 跟 or Me， 你们可以选一些质量高一点的，好比说 Grindr 啊之类的，那是男同志在用的。
1: 我还没有接触过这个，说不定我年纪到了，然后还没有男朋友的时候，说不定就会被迫去玩一下。
0: 哇，被迫去玩，因为那时候大家可能我们这一辈的也是不流行联谊之类的。
1: 没错啊，但我也没关系啊，就是还是相信缘分。
0: 是，
1: 没错，我是喜欢一个不会太过去强求的一个女生，姻缘的姻缘。
0: 我也觉得顺顺的来好像比较舒服。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会社交的人，我会尬掉，没错，我会尬掉。我一开始跟认识一个人都跟他交流的话，就是
0: 这样子。哦，对，而且感觉会在心里面想这个人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先确定一下这个人要归类在哪一个分类。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会戛然而止，会说哎，这个东西好像不能说，这样之类的。
0: 是是，有一些话题是不会跟刚认识的人讲的。
1: 对啊。但我就很喜欢聊那些不能讲的话题，
0: 听起来有点色情。没有啦，没讲的，因为不是这样，就是有一些东西是，我想先偷偷打听一下，我想可能先套话一下，看他在这个话题的立场是什么。那假设我立场不一样，我就跟你说，哦，是这样哦之类的啊，
1: 讲一些客套话。
0: 对，通常刚认识新的人，我就是先让大家知道我很搞笑，就这样而已。就其他话题我不参与，我就会很搞笑，或是。我会一直讲烂谐音梗，就假设他今天立场跟我不同边，然后我很害怕我讲了什么，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深入讨论的时候，就是很尴尬嘛，那我就会讲一些奇怪谐音笑话，
1: 所以
0: 就直接偏题这样。
1: 一开始小丽只有说，他就是不想太跟我们的我们电台的人员就是掺得太靠近，所以是这样嘛？你觉得我们的
0: 就这个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是想要大家彼此之间有点太熟了，我不知道怎么侵入大家，那当那个算了，我们就工作关系，就是
1: 也很可爱啦，
0: 谢谢谢谢，听众耳朵暴击，哪里可爱？
1: 他会觉得。又是哪一个音效啊？
0: 其实都我们自己发出来的嘛，希望你们会喜欢。
1: 没错，好的，那下一首歌呢是来自 DJ 小文介绍的，没错，就是我自己，好奇怪，为什么要这样说？好，然后这首歌呢是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的 Man Child， 那这首歌呢就跟他的名字一样，是讲关于巨婴男的一首歌，
0: 原来
1: 对他就是在说这些巨婴男呢，为什么这么慢呢、啊？为什么这么笨呢、啊？哦，原来因为他就是巨婴
0: 啊，原来是抱怨宝宝巨婴宝宝。
1: 然后他就说这些巨婴男呢，怎么会一直出现在我们这些很无辜的女人的身边？然后就是来祸害我们。所以我前面就说，如果现在身边你没有。旁边没有一个人的话，其实蛮棒的，就没有一个巨婴男，或者是妈宝男，或者是说什么什么其他男，其他的大男子主义之类的在你旁边，然后就把你的生活搅得一团屎一样，挺烂的吧？这样
0: 就是会带给大家很多困扰。其实我一开始以为巨婴男只有华人社会会有，因为就是我其实一直以为只有华人社会的那个男女的不平等是比较严重，就是大家会。比较呵护家里的男性的子嗣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男孩子从小到大都会被呵护一下，呵护一下。那反而其实女生在扛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其实比较会扛情绪这些类型的。
1: 对啊，我们还会顾及其他人的情绪，然后男生的话也不是。有点不好意思说，
0: 就很抱歉，不是很想攻，无意攻击。但如果你刚刚有觉得你被攻击到的话，那你可能是巨婴男哦，
1: 你需要反省一下自己哦。
0: 对，我等一下会去 AI 查实体，是测验你是否是巨婴男的问题给就是大家观众们可以想一下自己的男朋友到底是不是。OK， 我们下来放，然后我用 AI 生成一下。
1: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收听一下来自 Sabrina 的 Man Child。
2: Oh boy.

0: Hello，Hello。
1: 所以刚才我们所收听到的呢，就是来自 Sabrina 的《Man Child》。我在听的时候就觉得，哇塞，他声音很有穿透力。
0: 对，而且他可以一直发出“哦耶”的声音、
1: 啊，
0: 但其实就是感觉是发疯了吧。
1: 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他的舞台，他舞台通常都是非常的盛大。然后有一些呢会震惊你的下巴也不一定，
0: 我会去查的。
1: 对
0: ，Sabrina 小姐，
1: 对、
0: 欸、，Sabrina 最近好像入围格莱美，好像是。
1: 对，因为她是出了这首歌吗？我也不懂，
0: 忘记哪一首，
1: 还是跟那个谁啊？好，不知道，
0: 我们等下再查。观众朋友们就自己去查好不好？
1: 对，因为她一直以来她成绩都蛮不错的，
0: 是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那今天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Hampstead。 那这首歌呢，它是在那时候是因为拍戏嘛，然后它刚好就是刚结束掉一段婚姻，然后他就在伦敦的一个很宁静的小镇上，就是去拍戏，然后也镇定他自己的内心、嗯、然后去体验一下没有在聚光灯之下的那种生活，然后就很惬意啊，然后之类的，然后他就把自己想开了。因为他之前都是他是从迪士尼出来的嘛，然后他就是有那种乖乖女啊，然后大家对他的印象，对他的标签也很多都是你就是应该要乖乖女，你应该要怎样怎样，然后对他的婚姻还有他的恋情都是那种指指点点，因为他那时候是结束了一个婚姻，然后又有下一段恋情的被散播出来之类的、嗯、然后大家就很对他的感情线呢就是放大，然后再加上又是乖乖女的一个标签上，然后就觉得她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情，你一定是不乖的什么 怎样的。那这首歌呢就讲述了自己的内心，然后还有说我就 不想理这些标签了，我就觉得哦，你这样骂就骂，因为我自己本身就不是这样的人。
0: 对啊，你自己给我贴标、啊、为什么要给你骂。
1: 对啊，然后就这首歌是蛮可以鼓励人的，因为他就是想说没关系，我们做自己就好，因为这些散播谣言的人或者是说想要骂你的人通常都只是因为他就是想要骂，他就是想要抓这一个点，然后就是一直讲
0: 键盘侠。
1: 对啊，就是一个键盘侠的歌，
0: 他们会抓到一个点就狂讲，然后完全不在乎你讲的其他点，然后不根据事实说话，然后就往那个点狂绕，然后一直兜圈一直兜圈一直兜圈，然后不推进话题，真的
1: 很坏，然后就形成一个很巨大的一个网络暴力。
0: 对，
1: 然后他那时候的舆论就是很多，但其实就是因为这是键盘侠的，
0: 对对，都差不多的事情。
1: 嗯，然后他就写了这首歌，然后想说就把自己想开了，就不想要沉浸在这些 不被他们绑架住这样子。
0: 是、
1: 嗯、所以是一个可以对付那些键盘侠的歌，也是鼓励大家自己的歌，就相信自己，不要理那些贱人。
0: 对、yes、你自己觉得自己是怎么样那就是怎么样。
1: 没错。好的，那我们最后就送上这首歌 Ariana 的 Hampstead， 然后我们就结束了今天的我们的点歌传情，感谢大家收听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是我的独家跑的。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5: 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8: 三思而行，
5: 行云流水，
9: 水到渠成。
5: 成语小教室。
10: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一意孤行。
11: 成语解释。
10: 原本只按照自己的意见独立处理公事，后来用以比喻不接受劝告，固执己见。
11: 成语范例。
10: 做事要广采各方意见，一意孤行是没有益处的。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大家好，我是两斤看齐配音员林协中。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哦。

城市的风总有它自己的记忆，它穿过巷口，擦过屋檐，吹进每一扇没关紧的窗，把人心里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悄悄搅动起来。这是一个关于回家的故事，回到一个曾让自己复杂逃离又深深想念的地方。有时候家像一间关太久的房，每个人都想开窗，可风一进来，谁都怕它会带走什么。屋檐下的风声想说的是风进来以后的事，它会揭露秘密，吹乱沉默，聊起被放在角落里的情感，也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把人的距离吹得更近一点。在这里，每个角色都在学会面对彼此，也面对自己。而风，只是替他们推开那道门的第一口气息。现在，请你静下来，让耳朵，让心，都悄悄敞开一点。因为故事要开始了，风也准备好了，他正从屋檐下缓缓吹向你。

0: 好久没回家了。台北的风还是一样潮，一吹就能闻到鱼的味道。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连风声都像以前那样从缝里钻进来。
1: 下一站南港，乘客请准备下车。

0: 哎，陈，啊，你回来了，早说一声嘛，妈可以去接你啊。
1: 没事啊，雨下不大，我自己搭火车就好。
0: 啊，你那个行李多重，快放那边。中午吃了没？
1: 嗯，有啦，车上随便买了个便当吃。
0: 那个便当哦，都冷的，你回来不讲，我冰箱都没准备菜。
2: 回来了。
1: 嗯，爸。
2: 嗯。
3: 哎、欸、哥，你回来哦，头发变长了耶。
1: 啊，对啊，我懒得剪，最近太忙。
3: 那、啊、你不是说外面工作很忙，最近怎么有空回来？
1: 就，哦，刚好学期结束啊，课少一点，想说可以回来看看。你看我也多久没有回来了。
0: 那也好，老师的工作稳定，回家看看我们家人也好。那、啊、你那边有认识什么新的朋友吗？同事之类的女生朋友？
1: 嗯，都还好哎。
3: 妈，你又来了啦！哥哥刚回来耶。
0: 我哪有又来？我就随便问问而已，好不好？
2: 问那个干嘛？人家有自己的生活。
0: 关心一下不行哦？
1: 没事的。
0: 哎，安、啊、你房间，我帮你整理过咯，床单也帮你换新的了。等一下来吃饭，汤快好了。
1: 好，谢谢。
3: 哎哥，我上次在超市遇到阿凯耶。
1: 哦？
3: 看到我还问你怎么都不会讯息，你们以前不是很好吗？
1: 啊，我就说我最近忙嘛。
0: 阿凯，那个以前常来家里帮你修相机的？
1: 对啊，
0: 人不错啊，他怎么都没联络了？
1: 就我们两个各忙各的啊。
3: 窗户好像坏了耶，风吹个不停。
1: 让他吹吧。
0: 吹什么吹？晚上感冒了怎么办？
1: 哦，风进来，家里才会有味道啦。
0: 你这孩子还是喜欢讲一些奇怪让人听不懂的话。
1: 有时候我觉得家就像一个关太久的房间，每个人都想开窗，可是风一进来谁都怕会乱。有些人隔了几年再见，好像什么都没变，但也是因为什么都没变，你才会更清楚自己已经不一样了。

0: 哎，江城，这边这边，
1: 好久不见，你最近过得怎样？
0: 我还不错啊。倒是你，怎么那么瘦啊？外面工作那么差哦。
1: 还好啦，教学生拍照。有时候比拍片还累。
0: 哈哈，还记得你以前讲话都结结巴巴的，也不太爱讲话。他现在怎么都当老师啊？很厉害耶，真的是时代变了。
1: 我也还在学怎么与人沟通啦。
0: 哎，那天我遇到你妹妹，她说你最近都不太回讯息，会不会你换账号了
1: 耶？也没有啦，我只是想安静一下。
0: 哦，你以前就这样，一忙一烦就整个人都消失了耶。啊，不过我懂了。外面压力大成那样，大家都就那样啊。
1: 哪样？
0: 你爸以前不是很凶吗？我那时候来你家，我都会冒了汗呢。
1: 他只是不太会讲话。
0: 那你也是啊，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的。
1: 你还是一样爱多管闲事。
2: 我只是怕你太习惯一个人。
0: 那你现在有喜欢的人吗？
1: 为什么这样问？
0: 就好奇啊。以前你不是常说有人能懂你就好了吗？
1: 那是以前。
0: 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有些人天生比较难被理解？
1: 也许吧。
0: 可是你知道吗？你不需要一直这样藏着，你这样不会比较轻松。
1: 有些事其实不说比较好，有些人是不会懂的。
0: 那就让他们慢慢懂，你别一个人撑着。
1: 你啊，还是一样，像风一样的烦。
0: 哼哼，我就喜欢当那阵风啊。有空一起去海边吗？那边还是老样子。
1: 好。有时候重逢不是为了说什么，只是提醒你，那段被藏起来的自己还在。
3: 今天下午台北市将有短暂阵雨，有需要外出的民众们，出门请记得携带雨具。
4: 哎，瑶啊，你那个洗衣机滤网有清吗？味道怎么怪怪的？
5: 啊，我昨天才洗过哎。妈，你鼻子太灵了啦。
4: 我这鼻子灵啊，家里也有怪味道，我就知道。你哥房间也有股味道。
5: 啊？味道？是香氛吧？他很爱点啊。
4: 不一样，是那种闷太久的味道。像是个橱柜味吗？或是说有种旧东西的味道？
5: 可能是他那一堆旧照片吧。哥哥不是很喜欢拍照吗？
4: 这是什么？
5: 哎，妈，你不要乱翻他东西啦。
4: 我没乱翻啊，就在书桌抽屉里。给阿凯的一封信。
5: 那应该是以前的啦。
4: 那天的风有点咸，我还是想念你的味道。瑶，这个阿凯是那个之前常来我们家修相机的男生吗？那你哥跟他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写这种东西给他？
5: 妈，你先冷静一点啦。
4: 你别支支吾吾。妈只是问他们是不是……
5: 我觉得你还是自己去问哥哥比较好。
4: 不可能吧，你哥那么乖那么听话，他小时候还说长大要娶老婆要生小孩耶。
5: 那是小时候嘛。
4: 可是他怎么能这样？我是哪里交错了吗？
5: 妈，不是交错，这跟你没有关系。
4: 他爸知道吗？
5: 我也不知道。
4: 算了，不能说，暂时不能让你爸知道。你哥他要是回来，你先别提吧，我需要时间想一想，毕竟是自己的儿子。那天的风有点咸，他到底在写什么啊？
1: 妈，我回来咯。
4: 你今天拍照拍到这么晚哦？
1: 嗯，对啊，去象山那边看夜景。
4: 跟谁去啊？那个之前常来我们家的阿凯吗？
1: 妈，你怎么会突然提到他？
4: 就问问啊，你们还有联络？
1: 偶尔。
4: 他是你什么人啊？
1: 我朋友。
4: 那天的风有点咸，这句话你写给谁啊？
1: 妈，你看了？
4: 我不是故意要看的，我只是想收拾房间，结果看到那封信。
1: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4: 可是你喜欢的人是男的？
1: 是。
4: 你怎么能这样？你知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你？
1: 我知道，但是就是我。
4: 但到底为什么？算了，我觉得我需要时间，暂时没办法接受。你先回房间吧。

0: 欸爸，你回来了。
1: 嗯，你们吃饱了吗？今天家里怎么了？怎么感觉气氛怪怪的？哥哥呢？
0: 嗯，爸，虽然妈妈叫我先不要跟你说，但我觉得你还是需要知道一下比较好。妈妈现在她还想不太通，我觉得你应该比较能理解。
1: 嗯，怎么了？是哥哥的事吧？
0: 哎，对啊，你怎么会一下就知道了？
1: 哼，其实我早就猜到了，但啊，我想你们也都长大了，我也不太管你们。哎，都是我的孩子，也只能尊重支持你们的任何选择。
0: 可是妈妈……
1: 哎，没事的，你妈会想通的，他只是很爱你们而已。
2: 风停了，整个家静得像没人住。有时候我在想，也许我从没真正回家过。

0: 清晨5:30，风从东边的窗缝钻进来，有一点凉，像是昨天留下来的空气还没散。
1: 你昨晚没睡吧？
0: 有啦，有小睡一点。
1: 我看到你房间灯还亮着，你从小就是这样，有事不说，灯就一直开着。
0: 妈，你记得真清楚。
1: 我当然记得，你生病，你发烧，你哭，我都听得出来。可是，昨天那样，我真的没有想过。
0: 我知道，所以我也不想让你难过啊。
1: 你是我孩子，我怎么会不难过？只是，为什么是他呀？
0: 因为他看得见我。
1: 我也看见你呀。
0: 不一样，你看到的是你想要的那个我，他看到的是我不敢让你看到的那个真正的我的样子。
1: 你知道我那一晚怎么睡的吗？我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你小时候穿着蓝外套的样子。那时候你说，你以后要拍世界上最漂亮的女生。我那时候还笑你耶。结果，你长大了，你却跟我说你喜欢的是男生。
0: 我以前也笑过我自己，但是后来我自己明白了，我喜欢谁，这从来都不是什么上天计划好的东西，这就好像风一样，你偏偏不让他进来，他就是会想办法钻进来，好吗？
1: 那你有想过我和你爸的感受吗？
0: 每天都在想，所以我才那么久都不回家。今天下午台
1: 北市将有短阵，你爸不会懂得，他一听到这个，他一定会发火。
0: 我知道，但我不想再躲了。如果我继续假装，我就会觉得

0: 生比较皮，所以他以前真的做错事的时候，就是真的是被打到真的很夸张。然后我觉得就也变相的是，我爸在教育小孩这方面，他也是用一个不好的教育去教育他的下一代，就是有点像恶性循环。那反观我妈的部分的话呢，她的教育就属于爱的教育，就是她可以包容你所有的一切，好或不好都包含。可是包含的太过头，我以后会觉得说你这样子没有一个设置的底线，其实会让小孩子觉得说，那我想要怎么样都可以。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要有一个平衡。那哈鲁伊，你们家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1: 我想先讲一点，就是我们有讲到今天的部分是关于理解，然后我在想，就是关于打骂这件事情，其实我完全没有被打到过，就是我可能有被那种就是哦被爱心小手打几下这样子，可是我姐姐是被打得最严重的，然后我只是看着我姐姐被打，然后我就学到一课。然后我就反而会很紧张，然后会感受到无形的压迫跟言语上面，因为他们开始学着不打人，反而在言语上面更凌厉了一些。
0: 哦，
1: 然后
0: 我懂意思。
1: 而且就是当家人他们可能你无法去理解他为什么今天只能用打骂去教你，你也无法理解他到底承受了怎么样的经济压力或者是社会上面的压力，所以他今天才会来家里的时候还要摆谱。那他也无法理解其实为什么在学校可能霸凌盛行，可能为什么现在的小孩都有补习，然后或者是有些人没补习他们成绩就比我好，可能他没有办法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新的难题，像是现在 Z 时代有手机难题啊，那他们那个时代的难题可能就是他们的升学率很难，就是进到一个好学校，那么可能就会不断有新的问题滋生，然后我们也很难得到共同的理解。
0: 没有错，就是回归到理解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先从刚刚我们有讲到家庭的部分嘛，然后营队其实也是这些问题儿童，其实他也是有点像是映照了他在原生家庭或者是环境上面的一些变化，造就出他呈现出来的一个性格。那刚刚说到陪伴孩子这件事情，你在陪伴这些营队的小朋友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一个瞬间有看到过去自己的影子？
1: 我觉得有，因为当初的话是觉得说他们好像身上带刺，他们已经决定好他们今天来到这里，他们不是要参加一个营队，而是他们决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要呛这里的队服，然后让大家看见我存在这里，让大家在乎我的存在。其实我小时候有一阵子很希望被大家看见，那也有一阵子我变得极度的封闭，想要被大家看见的时候呢，就是可能讲话会很嗨啊，或者是说故意讲一些新三色啊，就是一些。
0: 你会哦？
1: 哦，我很强。对，
0: 看不出来，
1: 真的就是可能就是让别人觉得说，哦，这个人讲话很有料，跟这个人讲话很有趣。然后可是渐渐的我也变得很迷失自己，我就会开始思考他们喜欢的是我吗，还是那个状态的我。然后我在面对这些问题儿童的时候，他们会故意丢东西吸引大家的注意，其实有一方面他们很缺乏关注度，很缺乏爱，很缺乏被看见。然而当他们丢出去的时候，他们其实也知道完了，因为其实被大家知道这样子的自己，他们只会在那一刻关注你，但是他们却不会长期的喜欢你、看见你、爱你。
0: 就这有点像是我们在演艺圈有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一些人生的一个缩影。刚刚哈鲁有讲到，就是他有一阵子他是会封闭自己，或者是要展现自己的，所以他会去包装成外面的人喜欢的样子。现在演艺圈也是，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些立人设这件事情，然后听到立人设，可能大家对这一个艺人的人设可能是暖男，然后后来看到他可能有一些花边新闻，我就说，哎，为什么他会是这个样子？但是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会不会其实那只是他营造出来的一个形象，他原本就是后来爆料出的那个样子呢？我觉得就像是哈鲁伊讲到的，

其实在成长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带刺的时候，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我以前的绰号是刺猬，就是我在高中时期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讲话会带刺一针见血的人，可能大家会看不出来，就是想说Lucy 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怎么可能会是这个形象。可是在高中时期，因为有经历到家庭的重大变故，所以我对于一些情感上面的交流我是完全封闭的，甚至就是可能有的人讲到一些关键词的时候，我会竖起我的刺，然后就有所防备。但是那时候大家没办法理解，就是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说话带刺，你为什么反应要这么大，但是大家都不会去深入的去理解说造就这些问题的原因，而是只看到了表面。所以我觉得哈鲁伊他在参加营队的时候，就是可以看到这些小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个模样。虽然说营队他可能就是短短的几天，甚至可能只有半天一天的时间，很短，然后在参加营队的同时，其实这些成员也不太可能有机会去接触家长，可能跟家长说观察到的状况。但是我觉得至少可以在那短短的半天或一天，让这些小朋友可以知道说，是有人理解他的，或者是其实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糟糕，让他们有一个支撑的动力，或者是有另外一个额外的正能量注入的感觉。那我们刚刚都在讲就是选择还有就是理解的部分，等一下的话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在人格上面的塑造，就是你的变化是被说服了，还是你觉得你是突然间被理解了呢？这个呢我们就放到今天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进行分享。那我们就准备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大家好，我是陈佩贤 Jesley，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叉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山石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好，今天的山石而已前半段跟大家分享，就是哈鲁希他在参加营队接触到小孩的过程当中，他所经历到一些心路历程，而且觉得说这些小朋友其实是需要被理解的，他们原本不是问题儿童，大家可能看到的都是问题的表层，但是我们都没有去深究原因，而这个原因的话呢，其实是需要大家去理解去关怀的。那我们下半场要跟大家聊的事情是，我们每个人在人格塑造或者是每个人在性格的改变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转折点。那我蛮好奇，就是对于哈鲁伊来说，你觉得一个人的真正改变是因为被说服了，还是觉得被理解了？
2: 我觉得更像是被理解。会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当一个人还在防备状态的时候，他其实听不进去任何的道理，然后他会觉得说自己是需要被先保护的，然后他就不会先去接受外在的那些建议。他会发现他自己被理解的时候，他的状态是被他人看见的时候，他才有办法确信这个人他真的了解我，然后我才愿意为了他了解我，所以他给的这个建议是好的，我才愿意去改变。而不是说今天他告诉我一个很好的点子，然后不停地跟我说，然后仿佛我就突然醒悟了。我觉得没有这样子的存在，我觉得理解才是改变的开始。
1: 而且我觉得除了理解以外，有的时候也会随着一些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家里，或者是在情感上有一些重大的转折或者是改变，所以会导致一个人就算原本性格是这样，但是因为环境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导致他不得不变。但是确实就像哈鲁伊讲的，更多的时候其实是被理解，因为我们被原本的框架框太久了，所以会导致说有时候会开始觉得哪里卡卡的，做事不顺，或者是人际相处上面的话呢，开始会有一些纠纷。当出现这些警讯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要开始做出改变的时候。
2: 对，尤其是因为理解这件事情很困难，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陪伴之下，你去理解他的心境了以后，你再给出你心中最由衷的一个回应。可是我觉得舒服它像一个很外在的力量，它直接把自己的经验经历压在你的身上，最终告诉你这一切全部都是你要接受的，这一切全部都是可以让你变好的方法。
1: 没有错。而且啊，我觉得再来就是人在成长的时候，回归到节目的本质，就是山石而已，就是在讲山竹跟石起。那原因就是每一个选择，我们在每一个阶段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你觉得不合适，所以你暂时把这个选择搁在了一边，但是在某个时间你发现你的能力许可之后，你可以再回头再把这个选择捡回来，然后再重新去执行。然后我觉得人成长最难的部分就是要学会选择这件事。我觉得每一次在节目录制的时候啊，我每次都在想说，哎，这个议题我虽然这样讲，可是我真的有做到吗？就像上礼拜的人际关系，那时候不是有跟大家分享了心理地位的部分，有四个心理地位，我觉得也跟今天的内容有部分的契合。我们每一次在不同的情感关系上面，我们对于每一个人一定都会有属于一套的相处模式，不太可能每个人相处都是一套方式，那有点像机器人。对，相信哈鲁伊自己本身在对待每一位朋友或者是家人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对吧？
2: 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是挺害怕自己的，因为我从小有生活在三个地点。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可能像是我会在跟家人面前我是一个乖小孩， 在学校的时候，我可能是一个会跟小就是我的朋友们玩得很嗨，然后有点疯狂 crazy 的人。可是如果到了教会，我又是一位虔诚的信徒。而在这三个身份当中，我都还是我，但是我却呈现了不一样的方式给大家。我常常会思考，这样的自己是不是真诚的，或者是说我应不应该要去真诚的过自己的人生。那包括就是说，当有一天我带的那些所谓的问题的孩子们，他们再次看到我在这各个面向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以后，他们会怎么想或怎么样思考。我后面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我好像不喜欢不真诚的自己。可是我觉得真诚有些时候是带有一些锋芒的，因为没有人，或者是说不一定有人会喜欢你很真诚，或者是你很直接，因为那有些时候对别人来说是有刺的。
1: 没有错，就是有时候大家都会说人都是要带着一个面具，然后要怎么样去接受不一样的自己，就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功课。像是上周讲的心理地位的话呢，其实最理想的相处关系是互相理解，就回归到今天讲的理解这个词。然后呢，以及就是觉得你好我也好，但是最不好的相处的地位就是我不好你也不好，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糟糕，同时我也不相信你这个人，亦或是我不好你好，就是委曲求全，就有点像是我觉得我自己很烂，我不值得被人家爱，然后所以我必须要依附在别人身上去得到这件事情。那不管是哪一个面向的自己，或者是哪一个场域的自己，其实最终都要选择。那你既然选择，你就要学会去接受。那也希望今天就在讲理解这一个词，然后跟一些就是哈鲁伊他在营队当中带小孩的一些分享，有让大家有不一样的启发。那今天时间也很快来到了尾声，我们等一下要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我有请哈鲁伊准备了一个作品，然后来分享一下他觉得这首歌呢对他造成的影响是什么。那我们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
3: 在黑夜中，我们共同静下心来聆听和观赏不同的创作。在黎明前，我们互相陪伴，心灵交织。今晚的你不再孤单，如同星辰相伴。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星辰相伴。那今天的星辰相伴的话呢，就是照旧会请我们的来宾哈鲁伊，就是选择他想要介绍的作品。那他今天跟 Lucy 分享的是他想要播一首歌。那究竟你今天想要播的歌曲是什么呢？
2: 我想要播的这一首歌曲呢，叫做《行走的鱼》。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然后它是来自徐佳莹。
1: 徐佳莹的歌的话呢，我觉得都是蛮适合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因为她的声音就是很干净，但是她同时又可以就是有点唱出内心深处的那种感伤或者是一些情怀。那为什么会是特别想要选《行走的鱼》？她的歌有这么多首。
2: 对，好，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本人的真名呢，有带一个鱼字，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行走的鱼跟我的鱼字刚好好像有点双关的感觉。然后当我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它其实有一种很贴近人性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它也可以带到我的很多在带领小朋友或者是包括我自己的那个过程。就是我可以大概念一些我还蛮有感觉的歌词，就是长大了怎么你不快乐，一边哭一边丢，一边推一边追，就是还有就是你一定爱我不完美的心，然后还有说什么别后退，听我说，人们爱你的光，我偏爱你的黑，你的笨，你的错，用瑕疵做我们找彼此的印记。其实他该怎么说，我刚刚差点就快要把整首歌念完，因为我真的好喜欢，
1: 整段歌词都很喜欢。
2: 真的，我好喜欢他的歌词。我真的觉得徐佳莹很强大的点就是他把一些很贴近人心的东西写出来以外，他还写出了很多我们在这个陆地上，可能我现在是一只鱼， 然后我在陆地上，然后要成为一个人的模样，然后要很艰难的走过，可能我本来就不会在这个陆地上面呼吸，然后我就要努力慢慢学习。
1: 突然想到双栖动物，哎、
2: 对，它里面有一句台词正好写到，不，台词，歌词有刚好写到这个部分。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讲到了很多我内心对应的话题。那像是有很多的孩子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也很常会请他们去听这一首歌，慢慢的学着呼吸，慢慢的前行。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一首歌我自己本身也很有感触的地方是，他说长大你怎么不快乐，其实有很多的歌词都会提到说长大后的自己真的快乐吗，这个问题也算是留给大家最后的疑问，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也可以去思考一下，长大后的你真的快乐吗？那长大后的快乐的根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其实在小时候可能大家可以因为一个糖或者是一句鼓励的话，你就会可以开心一整天，或者是去一个简单的地方晃一晃，你就觉得很开心。可是长大之后，有时候认真讲，连休息都是一种奢侈啊。所以下一集的话呢 ，Lucy 预计会跟大家聊的就是长大后的你快乐吗？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十而已。那也谢谢今天哈鲁伊来当 Lucy 节目的来宾。
2: 超开心的，下一期不是找阿星吧？没有了，
1: 不要这样子嘛，人家不在你还要 cue 他，这样伤害他是可以的吗？
2: 真抱歉，真抱歉。
1: 那也希望今天第三季的第四集讲到在故事里看见选择，在成长中理解自己的这个主题大家会喜欢。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

0: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 今天我们来到第四集咯。这一集想和大家聊聊的主题是我们心中的理想情人。每个人的心中对理想情人都有不同的想象，可能是外表上的吸引力，也可能是某种让人安心的感觉。有人喜欢浪漫型，有人偏爱稳定务实型，而真正让人心动的，也许是一句贴心的话，一个眼神，甚至是一种灵魂契合的感觉。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你心中的理想情人究竟是什么模样呢？不管有没有答案都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先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欢迎来到慢慢足迹这个小单元。首先我先介绍今天邀请的嘉宾 DJ 莫言。好，请跟大家打声招呼。
2: Hello Hello， 大家好。
1: 哎，你知道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我们心中的理想情人吗？
2: 理想情人吗？我的理想情人有好多的模样，我想要有钱、有趣、有颜值，然后有幽默感、又完美。没有啦，开玩笑的。
1: 那你想象中的理想情人的外表是长怎么样啊？
2: 外表吗？我不是什么外貌协会，但是我要硬要说的话，我比较想要他的身高跟我差不多，或是比我矮的。
1: 哦，真的？我以为你会喜欢身高比你高的耶。
2: 对我来说差不多啦，反正遇到喜欢的人就会喜欢啦。那你呢？你也爆料一下吧。
1: 好啦，我的话我喜欢瘦瘦的，稍微有点肌肉的男生，但是如果是隔壁班的阿字头先不要哦。
2: 我也觉得痞帅型不错，可是我也同意你说话，阿字头这个可以先下去。
1: 那内在呢？我喜欢的是幽默型的男生，而且如果会记得我说过的话，哇，那超加分的。
2: 我也觉得能记住对方说的话真的很贴，听到对方说他每次都会记住我说的话，我真的很想当场给他给婚。
1: 那你的部分呢？你喜欢怎么样的男生啊？
2: 我也蛮喜欢幽默男的，如果他可以接住我说的梗，我真的会超级开心。而且我希望他可以制作许多浪漫的时刻，毕竟我非常在乎仪式感。
1: 哇，很浪漫哦。但我好像还好耶，因为我对浪漫有点过敏，尤其是那种在大庭广众一堆朋友就算了，至少还是认识的，但是如果是一堆陌生人，然后还搞什么大阵仗，哦，我真的受不了。
2: 我也觉得这种超尴尬的。如果是惊喜的话，惊喜礼物我觉得是还好啦，可是是那种告白或是求婚在大家面前的话，我觉得我超级难有台阶下去的，我又不能拒绝他，而且对方的起哄，我真的会原地吓到。
1: 真的。但我觉得有时候来点惊喜的时刻，感觉往后回想起的时候，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那真的很不错。
2: 而且这样会变得很期待，就是对方每天的相处，然后我就会很期待说他明天会又变出什么礼物啊，或是制造什么时刻让我觉得开心。
1: 没错没错。你会想要跟你的理想型有灵魂契合吗？就是那种一个眼神就懂对方在想什么的那种感觉。
2: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感觉。之前跟某一任男友的话，我根本不需要说一句话，我只要一个手势就可以让他了解我需要什么，我要做什么，或是我说一句话就可以接下一句我准备要说的话，我真的觉得非常开心。我会一种就是我遇到对了人的感觉。
1: 哇，不错哦，很幸福哎。
2: 可是我觉得三观合也蛮重要的吧，毕竟在每件事情上都有类似的想法，这样就不太会吵架。如果遇到三观不合的话，可能会因为立场不同而吵架，然后导致分手几率提升。
1: 但说不定这是互补啊。
2: 可是我觉得如果是互补的话就应该不太会吵架的吧。其实我也不确定，因为感觉互补这个词就不太会吵架。
1: 应该说可能是可以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不同事吗？主要是看当事人愿不愿意接受吧。
2: 是这样没错，只担心对方会跟你吵架啦。可是如果都交往的话应该都了解对方的个性怎么样，所以应该是还好。
1: 应该是。但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彼此愿不愿意理解对方。
2: 对啊，我也觉得。
1: 好啦，那今天聊了那么多关于理想情人的话题，从外表、个性到相处时的感觉，大家心中的答案好像都不太一样耶。
2: 真的，有人喜欢浪漫型，有人喜欢稳定型，也有人重视灵魂契合的感觉。
1: 但不管是哪一种，其实只要是那个能让你感到自在、开心、愿意理解你、陪伴你的人，或许就是你心中的理想情人吧。
2: 而且感情中最幸福的事情，感觉就是有人愿意接住你的情绪，记住你的习惯，还能陪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
1: 没错没错，那也希望正在收听的大家都能在未来遇见自己心中的理想情人，
2: 或是现在身边已经有了也说不定。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小单元，一首歌的时间。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作品是 Perfect， 由英国创作歌手 Ed Sheeran 亲自创作与演唱。这首歌曲其实是他写给当时的女朋友，也就是他现任的妻子 Cherry Sebron 的作品。从歌曲里可以听见他用很真挚的歌声唱出他对另一半的爱意与喜欢。我会选这首歌曲，除了歌名 Perfect 本身就有完美的意思，和今天理想情人的主题很呼应以外，歌词里其实也能感受到，当你真正遇到那个很喜欢、很珍惜的人的时候，对方好像就会成为你心中最特别、最接近理想的存在。那节目也差不多接近尾声咯。首先，我们先谢谢今天来的嘉宾 DJ 莫言。不知道今天聊到的内容有没有贴近你心中的理想情人模样呢？又或者你对理想情人其实还有其他更在意的地方与感受，都欢迎到我的 IG 留言和我分享哦。我的 IG 名称叫做 Peggy， 账号是 321CLICK.J， 然后头贴是拿着摄影机的照片。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 FM88.3 再相见咯。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拜拜。
3: 娃娃，我喜欢你。
4: 听不到。
3: 我喜欢你。
5: 大声一点。
3: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做我的女朋友好不好？
6: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7: 哎，你看那是什么呀？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赵智碧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爱就成

今天要介绍的是孙燕姿的《听友哦》，歌曲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孙燕姿》中，由台湾民谣《听友哦》进行改编。歌词表达在经历过社会的各种艰辛后，更怀念小时候的单纯美好，是一首给人前进动力的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孙燕姿的《听友哦》。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六贤百货店，
0: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节目是六贤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我们把节目最后这一首歌留给最初的他。1991年凡人二重唱推出第一张专辑，就叫《无倦鸟的黄昏》，词曲由莫凡所作，每个人的声音叠在一起，那个和声轻柔却着一种说不清的怅然。2008年呢，这首歌新收录在专辑《凡人和他朋友们》，莫凡与文为人再度携手，以更成熟的样子重新诠释了这首歌曲。杜鹃的黄昏是黄昏，也是某种告别的颜色。而今天 Brian 介绍的创作都是原文用吉他写下的一封封长信，他写给那些歌王歌后，也写给了每一个某个黄昏听这些歌的你和我。

花间风。庆幸小胖老师留下许多歌曲，想念他的时候听，开车的时候，伤的时候听，平静的时候也听。那一句加油啊，我们就做他对大家鼓励祝福。谢谢小胖老师。就在凡人重唱的杜鹃黄昏的歌声当中与大家声再会，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0: 各位您好，欢迎搭乘今天金曲余温列车。本列车将带您越不同的年代，找那些陪伴青春的旋律。列车即将发，请您带好您的回忆，一起踏上这段音乐旅程。
1: 今天要收听的节目是金曲余温，我是你的 DJ KT。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主题是袁惟仁的纯吉他演奏曲。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两首歌呢，都是在袁惟仁的吉他专辑里面的歌曲。那这张木吉专辑呢，是2014年11月16日发行的个人创作专辑，那也是袁惟仁在生前的最后一张个人专辑。这张辑呢，并不追求华丽的编曲，而是以最简单朴素吉他弹唱的方式来诠释这张辑。今天我要介绍的这首歌是 Her You In 上海，是袁惟仁专门写给上海的歌曲。这整首歌呢，其实开始像是在讲一种很吸引人的生活状态，那个好像很美好，很让人向往的感觉，但其实在更深刻一点的，好像是在说对方是过得不错，有新的生活，甚至可能会有新的人陪在身边，表示对方已经不在生活里了，也能从别人的口中听到。如果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讲这首歌，就是以前真的很爱方，但现在分开了，甚至还有些埋怨，看似其实在关心对方过得好不好，但更真实是其实很在意现在对方的幸福是已经跟自己关系了。我觉得这整首歌并不是在想复合，而是那种已分开了但是心里还卡在那段感情里走不出来的感情跟情绪。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袁惟仁的 Her You In 上海。
2: 你说想的时候都爱陪在身边，那种无影的辛苦才算值得磨练，上海滩上的金光一点一点

0: 完这整首歌呢，会发现他其实用很多不一样的方式来诠释曾经一段很相爱但是已经失去的感情。我们最一开始出现听说后面那句曾经那么爱今这么远，我觉得他的情感是一层一层慢堆叠上来的。听完整首歌过呢，我自己会觉得让我非常印象过的歌词是曾经那么如今那么，我真的这句话真的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就是代表你们曾经真认真的相爱，也一起经过很多很美好的事情，但分开了却变成之间是有怨恨有不甘心，甚至你们就变成陌生人。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件事，就是尤其在一起七八过后呢，就是那长久的关系但最后却分开了。我觉得那感情到那久已经单纯只是情侣的关系，甚至变到家人情感，所以我觉得这种关系分开过后真的是一件非常难过的事情。然后我也觉得如果是分开非常难受，甚至不是说放就能放。对，因为这样呢，我会觉得这首歌会让我非常的有感触，因为他讲的并不分手的痛，而是那种过了很但却放不下的感觉。最后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到一个可以一起走很久的人，就算没有走到最也是可以好好跟对方分开，而不是中间有怨恨。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二首是 Okay Guitar。 我觉得这整首歌呢像是在讲述原为自己一路走来的故事，从最一开始他在歌词当中提的1985年第一次上台的经验，其实我觉得这整首歌是回忆他刚开始做音乐的时候，从开始呢他觉得自己还不够好，就开始怀疑自己，到歌词中间呢他讲述了他自己有很梦想，然后想要变得更厉害，到后面呢他一直在讲述就是他不断唱歌不断的弹，换过很多合作人，然后在感情上受过很多的伤，但其实在说的呢是他这一路不只是音乐，连人生感情也一直在改变，一直在经历很不一样的事情。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Acoustic Guitar。
1: 晚上我经过西门的餐厅弹吉他，想起1985年初次的演出有多可怕。

实在听完整首歌过后，我相当的有感，因为他是在讲一个人从一开始现在的整个人生的历程。一开始在歌词当中说到，在毫无掌声的表演过后，才明白自己到底什么咖。是当你很努力的去想要完成一件事情，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等你看到更厉害的人，并且你没有肯定的时候，你才开始怀疑自己到底算什么，是什么咖。我觉得我在某种程度也是属于这个段，就是会觉得自己都不够好啊，是会开始怀疑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是的那种感觉。在这整首歌的歌词的最后面是有一直重复不停的唱不停的弹，就觉得人生这样要一直经历一些挫折，然后一步一步慢慢的往走，就算现在还没有一个成就，会怀疑自己现在的阶段，但只要有方向慢慢的去努力，其实就已经是在慢慢变好慢慢成功的开始。听完这两首歌呢，我觉得都是讲偏向人生的经历，一个呢是在已经结束的感情，虽然分开了，但是心里面不下带着想念不甘心，甚至有一点遗憾。后面呢则是在讲一个人从没有人看见到慢慢累积见一步坚持走下来的过程，一首偏向在情感的放不下，一首偏向人生的成长。

这两首歌共同点呢都很真实，也是在讲人一定会经历的低潮跟挣扎，会经过很多的不顺利、不确定，有些脆弱的感情。但也是因为这样，让我在听的时候也觉得说，好，那个不只是他的故事，也有好像是我们真实人生真实地的故事。所以在听完这两首歌呢，我最大的感触是，不现在你是在里面放不下，还是在追的过程当中呢，觉得自己不够好，其实都没有关系，只要你还想、还在努力、还在继续的往前走，那就代表我们已经在自己的道上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八点来喽，让身体放松下吧。
1: 大家好，我是陈婷。打车出游、就业工作、谈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阻碍。这是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请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生长服务。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年少走过的那条大街。
5: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的每一刻。
4: 永远空缺，我还有你。
1: FM88.3 打开收音机，请收听最独一无二的魅力。
5: 名传 FM88.3，
6: 广播电台。
7: 好，这个你一定会喜欢。
1: 那个人在喝的是什么？
8: 去研究说那是咖啡。
1: 地球的人类好奇怪呀，但是好有趣，我潜伏在他们中。欢迎来到 FF 万星球频道。呼叫母星，呼叫母星，这里是外星观察员 ICE， 请求建立同步连接。目前的坐标位于地球阴影区边，也人类所谓的黄昏线。我正以每时28000公里速度追着这道黑暗。
9: 连接已建立，观测与 ICE 侦测到地表能量反应正在发生位移，请说明观测终点。
1: 母星。像我的扫描仪，这恒星光线撤离，这颗行星上最发达的种族类正在发生一种集体的生理坍塌。他关掉人造源，钻充满纤维的容器里，这在我们的逻辑里是不可以的。想象一下，一个文明竟然会主动自己每天处于长达80的完全无防备状态，这不是夸上的失误吗？不。经过35个地球日观察，得出了一个结论：睡眠是地球人对抗现实生活的合法逃亡。在接下来的时间，

0: 我将从生物学、建筑学，甚至是跨时空量子领域去解析这场波澜壮阔的关机仪式。如果你是正在收音球个体，请不要担心，我不是跟你们走的，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你们在睡觉的时候嘴会露出一种名为幸福的愚蠢弧度。母星，让我们来分析它的避难容器。人类对睡眠环境的改造简直是一场材料科学的疯狂竞赛。他们不只是随便躺下，他们在横住巢穴。在西方，人类对柔软有一种审美偏执，他们发明了一叫记忆海的东西，这是一种能记住你身体形状的化学产物。当人类躺去，海绵会紧紧包裹住他们，这是一种对原始母体的安感渴望。他们甚至发明了加重毯，重量达10公斤。为什么？因为他们太过孤独，需要透过重力压迫皮肤来欺骗脑，以为自己正被另一生物拥抱。
1: 想要显示东方实验区的数据存在大差别。
0: 没错，在东方，特别是亚洲地带，有一群年长的动物对印度有宗教般的狂热。他使用木头枕头，甚至在金的床板上铺一层薄边雾。他们说这能降脊椎。母性，这群生物居然试图透过物理折磨来获得精神安宁，这是一种多么古的数据校准式啊！更奇妙的是关于孤独的配额，尽管人是高度群居的社交生物，但睡眠却是他们唯一被允许自己孤独的时刻。在西方，他们强调睡眠主权，有个体在很小时候就会隔离在独立房间，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是残酷的生存链。但在东方实验区，床共枕被视为情感连的最高指标，甚至有三代生物在同一个空间呼吸着彼此排出的二氧化碳，这到底是温暖还是集体缺氧啊？我还发现有一份孤独经常名为闹的邪恶装置，它设定尖锐音频强行中断大脑的维修程序。在东方大城市，我观察一种名为赖床的拉锯战，人类每隔5分按下一次延迟按钮，仿佛只要这5分钟不结束，现实的生产压力不会降临。这种对现实的微小抗充满了一种悲剧性浪漫。现在我们进入核心的观察点，梦境。当大脑逻辑模组关闭，人类时就进入一个非法区域，我称之为梦境黑市。在方文化中，梦是灵域，他们有一种托梦的理论，认为梦是祖先发来的加密电报。如果梦见水，他们会认为是虚拟货币即将入账；梦见蛇，则代表着某种繁衍或的暗示。西方文化，他们更倾向将梦视为行李垃圾场，是弗洛伊德式的欲望投射。但我看到最神秘的现象，做预知梦。有些人类会在梦中看到未来的数据片段。母星，我有个大胆假设，人类的睡眠探索其实是一个量子终端机，当他睡着的时候，意识脱离三维空间，连接更高维度的伺服器进行数据交换，所以他们醒来的时候就会感到神奇爽，不是因为肌肉得到了息，而是他们的灵魂刚刚完成版本更新。报告母星，睡眠这个最净土正在被商业娱乐殖民，我发现一种蓝光的能量武器，这群生物会在前盯着屏幕，这光线会欺骗大脑，让系统以为它还挂在天上。在东方大市流行着一种名为责任制的病毒，这群生物为了换取生存点数，自愿缩短维修时间，他们在深夜办公大楼里烧脂肪酸，这在我们的新视角看来就像是在干枯的油箱硬要挤出最后一滴燃料。西方与方的年轻个体同时出现了报复性熬夜，因为白天没有掌控权，他们只能在深夜透过无意的滑动屏幕来找回一点我还活控制感。人类正在接受毁掉他们的探索，他们把握

谢谢。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李宗盛大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真的非常的特别，就是难得就是两个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带着两把吉他在台上，然后完完全全把自己可能很熟悉还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歌完完全全重编，再就是再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力。对，所以我跟嘉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听音乐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0: 九点整。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宇宙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天要介绍的是杨乃文的《未接来电》，歌曲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Zero》，由张震岳作曲。歌词描述了对于未接来电所引起的猜疑和落寞，以及分开后的两人之间藕断丝连的情感。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杨乃文的《未接来电》。

0: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景淳，这里是名传之声 FM88.3， 每天陪伴你哦。

今天要介绍的是蔡健雅的陌生人，收录于200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描述着一对曾经的恋人在街头相遇，彼此之间的感情变得陌生，但这次的擦身而过都提醒了彼此该放下难过并继续往前迈进。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蔡健雅的陌

0: 辛苦忙碌的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咯。
1: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一起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
3: 出头天。
4: 今晚咱开始，
2: 我们是
3: 五月天。
5: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3: 民传

今天要介绍的是王菲的《红豆》，歌曲收录在1998年发行的《畅游》专辑中。歌曲传达出离别时最真实的感受，入耳的歌词配上温柔的旋律，成为王菲最经典的代表作。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王菲的《红豆》。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2: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3: MBTI 小教室。
1: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TJ。 ENTJ 很擅长在所处的环境中找到一个最有逻辑的方式处理事情，也会要求周遭的人和自己一起照着这个逻辑行事，并且用最有效率的方式达成。他们会在脑中无意识地建立一个资料库，来储存曾经碰过的事物和解决方法，让他们在面对决策的时候能够快速地找到正确的道路。ENTJ 也能够很敏感地察觉到外在事物的改变，在面对环境变化的时候可以临机应变，改变他们的计划。种种优势让他们成为非常适合担任领导的人选。虽然 ENTJ 有领导的特质和优势，但他们比较少关注到他人和自己的情感，即使自己的心理已经产生问题，也可能会为了完成工作而忽略。这可能会让他们被认为是急躁或是咄咄逼人，也可能让他们在领导时难以凝聚每个人的心灵。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哎，你在笑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民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 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周杰伦的《稻香》，收录在2008年的专辑《摩羯座》中。歌词鼓励大家，就算遇到困难，也不要忘记小时候最初的美好。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周杰伦的《稻香》。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各位亲爱的朋友，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2: 第二，
1: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2: 第三，
1: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明传广电欢迎您。
3: 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4: 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林凡的《一个人生活》，歌曲收录在2000年的同名专辑中，歌词深刻描绘出放下一段感情后的坚强和勇敢，是一首经典的 KTV 疗伤情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林凡的《一个人生活》。

0: 被美梦囚禁的人们正在为自由而觉醒。
1: 就让你看看弱者们的信念吧。
2: 你是个高尚的人，别被过去束缚。
1: 哥哥，人性的弱点不是由他人救赎的。就算未来会充满痛苦，我们也绝不逃避。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大家好，我是马年仙。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花莲县。处于多山地形的花莲县衍生出很多跟地形相关的景点，像是大家熟悉的太鲁阁国家公园，还有清水断崖。除了这类的景点，也有跟文化相关的吉安乡庆修院，这里是日治时期为了抚慰移民所修建的步道所。它除了是三级古迹，也是目前台湾保存最完整的日式寺院。提到花莲的美食，如果是夏天来旅游的话，那可以到寿丰乡品尝丰春冰果室特色的甘蔗冰。这里是一间70年的老店，客人也是多到很常在关店之前就完售了。如果想要吃一点咸食，也可以品尝花莲市区的公正街包子，这里卖的小笼包让整间店在吃饭的时间都做得满满的，而且这间店是24小时营业，或许可以作为到花莲旅游的宵夜选择之一哦。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魏诗莹。
1: 喝了杯冰啤酒，我决定我要写一首曲。

0: 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说什么？我一世无。
1: 还有阿嬷，在民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民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0: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0: 我们是理想混蛋。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披萨利。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名传金曲，
7: 今天要介绍的是《冰雪奇缘》。

0: 在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七本。Ladies and gentlemen, on the bass, Kaneki-san.

有高尚或肮脏的借口。你说你很看好，但同时却也会讨厌我。我看花只看见拂袖，看不见绽放，不愿放下善变如我，一下孤寂一下盼望，一下发现自己只能看见乌云的幻象。我喜欢什么喜欢什么，有多喜欢就多觉得这东西别人都不懂，有人不喜欢就觉得他们都在嘲笑欺负我开玩笑。难道喜欢自己这句话是真的说不出口？

我喜欢真的被在意的生活，我喜欢自在的活在缝里，我喜欢看着眼睛却还是能够沉着，我喜欢我写作品但每次写完都觉得不够，不过瘾不够成熟，没有一次不痛，觉得有人看不起我手拿着笔却不

什么回事？我无法成为想成为的人，但同时却有人会想成为我，那会不会想成为的是神也是鬼，会蓦然回首，其实全都是我们。

0: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0: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2: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0: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0: 我们是 Crispy 吹乐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胡凯儿。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2: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3: 您好，我是中广主播李雅媛，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您一定会喜欢。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蔡恩宇，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0: 是早上六点整。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明床之声明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0: 大家好，我是鱼干，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该怎么离开？
1: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2: 你怎么知道啊？
3: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2: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3: 哦，我是 INTP 啦。
2: 你猜对了耶。
1: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2: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3: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2: 你上了什么课？
3: 就是 MBTI 小教室。
4: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NFP 调停者。他们天生拥有敏感个性，对事物的感受也非常深，所以情绪波动较大，对待事物都喜欢以真诚为前提，很愿意把真心捧在手上，常无条件为他人付出，但也容易让自己受伤。在群体里通常是体贴包容他人的角色，很能与他人产生共鸣，而他们也很喜欢享受孤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对他们来说是不被打扰的美好。但因为调停者常花很多时间做梦，容易逃避现实，所以执行力较差，对事物需要时间思考或拿捏平衡，所以常会出现决策困难，而习惯把事情拖到最后一刻。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想要听广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0: 神灯，
3: 神灯，
0: 神灯。
4: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5: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心花怒放。
5: 成语解释：
4: 形容心情像盛开的花朵一样舒畅快活。
5: 成语范例：
4: 包包山最近看起来心花怒放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好事将近，他的好心情也感染了身边的所有人，大家也都为他感到开心。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6: 시간이 또 멈춘 것 같아요